0: 你突然而立无脑把你不一诺的打死你你错里来追妈呀哥你 look at look at 掐死你你过一场是输了本的来过一场啊过这场莫来转一满的过一场过这场倒杯倒杯倒杯倒杯
1: 嗯哼，快搬起来！Music。